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

0: 售、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时间。Top Ten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出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千万种，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03，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泉州丰泽区33场文旅活动迎双节，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欧美相继加息，对市场有何影响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15日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一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就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之外，一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6大乘车服务模块，那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针对长线出游热潮，丰泽区以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为主题，围绕包尽兴、包美味、包实惠、包舒心4大板块，策划推出33场主题文旅活动，为游客奉上一站式高品质文旅体验。各点位特色活动将轮番上阵，像是音乐市集、簪花市集、中秋游园、音乐会。真武庙呢，打造国潮文创和美食潮流市集。南少林线上精彩武术展演。青源山推出机器人唱红歌、机器狗陪爬山、非遗美食市集等趣味体验。与此同时，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推出主题展览《鲜花港百亩百合花海》，丰富游客大自然游玩体验。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表示，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

进一步提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43座，名镇1312个。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了工程化、规模化的突破。9月15号到17号，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是成功实施发射，其中3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2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化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据美媒报道，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之际，那美国国务院17号批准了一项面对沙特的可能的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保障设备。战区网站称，这项价值约243亿美元的拟议军售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影响。此举也标志着美国重大政策改变。如果这笔军售成交，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首个获得 F-35 的国家。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相继加息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处在一种两难当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而在硅谷市场，尤其关注高增长高融资需求的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就意味着企业未来的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向少数拥有较大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亲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一次呢回复拍照，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万人肖像节的299元体验套餐了。在这个中秋的专属档期是给到了咱们畅行876的频率听友，每时这个平时哈 你拍商业广告可能六位数起的这个大师班底，今天咱们花一顿饭的钱就能够体验到了大师级的肖像照，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块钱。是的，299，你没有听错。那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了你专业色彩诊断。这个专业色彩诊断呢，就可以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了。进门的胸贴还有美妆蛋、小时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哈，下单就能够抽中秋好运大奖，像是摆台啊，还有大闸蟹呀、月饼啊、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先锁名额，添加一下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当然我们这个都是企业微信哈，不推销不打扰的。刚刚我们不是说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是全新推出了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氛围感、高级感直接在线。再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普通人可能你平时也约不到这样的大师级的拍摄摄影啊。我们的频率呢和主持人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很高级。其实肖像照啊，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真的是特别讲究的，而且拍出来的成片是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当然你要是想看主持人成片的，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

次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呢，就是让普通人也能够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像是北京交通广播、还有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也已经开团了，好评是特别的多。很多姐妹是拍完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可以这么美，好久没有这么自信过了。那现在呢，机会又来到咱们福州了，只有100个名额，没有报上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个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你的级别哈，是明星可能花50000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而且他是不搞这种流水线的摆拍的，也不过度去修图磨皮，只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让自己的妈妈能够认得出这就是你。所以不是有这么说的吗？写真是让你成为别人，而肖像是让你遇见自己。299块钱就可以享受2次妆造，2张成片。那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是全部免费的，一刻一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了一次色彩诊断服务。所以赶紧拉上你的闺蜜，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一次的大师级肖像照吧。我觉得这不只是一次摄影哈，更是一次心灵疗愈。想想看，是不是多久都没有给自己好好的拍张照片了，或者是和很多年没有见的闺蜜们重逢。我觉得这是给女性的一份专属高级感哈，是把今天的样子认真定格下来，不留遗憾。不管你是作为社交头像也好，还是留下来纪念保存也好，又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也好，这一次的肖像照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也已经推过了这个肖像照哈，也是只有100个名额，然后很快就被抢空了。很多体验过的小伙伴，这个后面的这个感受还是不错的。所以如果你已经体验过，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推荐给身边的小伙伴。这次仍然是100个名额。手慢无的节奏，直接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预约拍照档期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马赛克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霓虹甜心》，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前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工业高架往斗

0: 直路的方向，目前是一个排队的情况，车多缓行，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就是游戏洲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另外看到就是东二环，看到五里亭立交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到就是金鸡山隧道出来往太和广场的方向，那目前是有一些些的排队，时速也是快不起来，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要保持耐心了。市区那个主要道路呢，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33，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广电总局要大力扶持真人剧；苹果、三星、谷歌涉嫌音频专利侵权；连续发文自曝蹭热度，粉笔模仿竞争对手只为卖课。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平和蜜柚已经大量上市，三红蜜柚、红肉蜜柚、泰国金柚、泰国红宝石柚等品种同台竞艳，稳稳跻身福州市民近期的人气水果清单。那目前呢，福州市场上80%的柚子是来自于福建的平和蜜柚，由于产地气候好、雨水足，今年柚子价格总体亲民，品质还比去年的更好。那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业内人士预计平和蜜柚的价格还将进一步跳水。近日，省道209线长乐区罗连段路面改造27工程正式开通。那这个据了解呢，项目是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线交叉口，止于长乐与福清交界处，预计11月完工。本次工程将对水泥板病害进行处置后，加铺沥青面层，修复沥青路面零星病害，同步完善排水设施，修复桥涵，并对部分交通安全设施实施提级改造。该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道路行车安全和通行的舒适度。那畅通区域路网的衔接，为沿线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介绍1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住建事业中，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都有处在这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其中两个转变讲的就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介绍，那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 AI 剧占比超90%。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具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

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那全程把关。当地时间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启动针对搭载特定音频技术的电子设备的立案调查，被调查对象包括苹果公司、三星电子、三星电子美国公司以及谷歌公司。本次调查由美国音频技术公司布姆云360发起，该公司于今年8月14日提交申诉，指控上述公司的相关产品在进口至美国，并在美销售过程当中侵犯了其持有的音频技术专利，违反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请求贸易委员会签发有限排除令以及禁止令。该委员会还强调，立案仅代表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尚未就侵权指控做出任何实质性认定或裁决，后续将由行政法官就是否违反第337条做出初步裁定，在经委员会复审之后做出最终裁决。继自曝决策失误之后，粉笔近日呢又是连续发文自曝蹭同行热度、模仿竞争对手等。9月17日，粉笔公考教育啊发布文称，其新上线的一款产品是蹭了超格教育的热点流量，像素级模仿了超格国庆7天课程模式，对方售价是2180元，粉笔售价1380元，并公开拆解成本明细。据粉笔计算，按照1380元的定价，平均一个班是100人，国庆7天每班利润在3万到5万，而按照这个超格教育的定价，每班的利润为20万。为此，粉笔质疑超格关于培训不赚钱的言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告五人的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发送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中秋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家庭团圆的场合都少不了备上几瓶好酒，选酒当然要选大品牌，有品质还有好寓意的，毕竟咱们送出去的是心意，喝到嘴里的是品质。自古以来呢，中秋佳节就有饮酒赏月的习俗，合家团聚的时候小酌两杯，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两盒体面的好酒，既应景又显心意。那咱们来去选酒的时候就得选大厂大品牌，喝着放心，送出去也有面子的。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可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了，你看包装盒的地址上面就写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是妥妥的总厂厂址，它可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呢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如果各位感兴趣，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咱们这款盛酒精装系列是特别了不起哈，盛酒大盛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了，在各大商场也都是有销售的。它是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哪五粮？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个黄金搭档，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去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这个粮食的精华，酿出来的这个酒呢，就是这种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的。整个酿造过程跟盛酒的这个寓意也是完美契合，代表了厚积薄发，一步步沉淀才能够抵达佳境，专门是致敬每一位踏实打拼的人。不管是拿来送礼啊祝贺，还是说自己留着小酌，都特别有分量。那么重点来了，这款盛酒精装系列呢，双支礼盒，实物超级漂亮有质感，官方扫码价1898块钱。今天呢，我们把品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块钱，囤一箱更划算，我们买三送一，1197块钱直接拿走3对，好，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算下来14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卷了啊！原厂礼袋全部都配齐了，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以验真。这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啊！是不是说我们不想卖哈？是厂家他不批了。所以各位回复一下好物，今天啊399块钱带走双支礼盒，那么想要囤的8瓶酒是直接到手1197块钱，是8瓶哦，1瓶149块钱。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款盛酒精装系列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是。

0: 一路亮黄的情况哈，车多缓行，大家保持耐心。反方向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特别是在工业高架的上桥处，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另外看到就是游西洲大桥的桥面，包括游西洲大桥的上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时速快不起来。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金鸡山隧道内以及金鸡山隧道出来往太和的方向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反方向在月峰高架的上桥处，包括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是一路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儿，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还有看到的就是542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的这个位置也是在排队等灯的情况，3个左右的信号灯才能够放心通行了。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机场 T2 已启用，多项接驳举措同步上线，印度大米产量或创16年来最大降幅，那苹果回应 iPhone Duo 维修贵，哪些情况属于保修范围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自9月16号起 ，T1、T2 两楼同步开通穿梭巴士 ，T1 航站楼停靠7号门外 ，T2 航站楼停靠24号门外，每日5:30到22:00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约每趟次5分钟，便于旅客快速接驳中转。此外呢，原祥快线优化调整 T2 航站楼直达福州市区，福兴、连江、罗源等周边县域及莆田、宁德、平潭等市域的客运线路，在 T2 航站楼30号门口设置服务柜台，为到达旅客提供购票、问询、引导服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作弊特征识别的系统性测试纳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作弊行为甄别与计量监管执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规范理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检查称重计价市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筑牢民生计量监管的技术底座。 日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人民币对美元

呈现稳中偏强双向波动趋势，我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业内专家表示，我国货币政策多年坚持以我为主，优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多轮降准降息，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走低。那八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广播总局呢是会同工信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呢是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据17日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表示，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针对 iPhone Duo 官方维修价格，记者咨询了苹果官方客服，客服表示目前 iPhone Duo 尚未开启预购，具体维修价格待预购后公布。客服称 iPhone Duo 采用内外双屏的设计，那维修费用可能确实比较昂贵。以 iPhone 18 Pro Max 为例，屏幕损坏正常的维修费用是3198元，对于博主反掰 iPhone Duo 后出现这个闪屏的情况，客服表示哈，反向弯折是属于意外损坏，相关维修费用需要由消费者承担，若设备存在自身质量问题，如屏幕出现黑点等，则属于保修范围，无需消费者承担维修费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报名了，那现在的名额大家要拼手速了，因为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呢仍然是只有100个名额，想要拍的各位小伙伴回复的是拍照先索名额，添加一下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去预约档期选风格。当然这个微信呢是企业微信来的，不推销不打扰，大家可以放心加。那这一次呢，这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就是给到咱们福州的小伙伴们，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我们花一顿饭的钱就能够体验到了，只要299块钱就能够让你当主角。如果你是平时拍照啊表情比较僵硬的哈，动作也不知道该怎么摆的，放心，来这一次的肖像照拍摄，我们的摄影师会耐心的去引导你哈，捕捉你最真实、最自然、最高级的状态和眼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呢也会贴合你的这个妆面啊，贴合你的面容去做一个妆面，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妆。299块钱的套餐是包含了2次的妆造和2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专业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美妆蛋还有小食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自己哈比较I 人，你就可以叫上你的闺蜜啊，一起来拍。299块钱可以体验到的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一个拍摄肖像照了。那这个明星班底呢，是国内一线奢侈品的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是6位数起拍的，可能你平时约都不太好约，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你的级别哈，是明星可能花5万块钱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而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不会去过度修图磨皮，只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写真可能会让你变成别人，而肖像却让你遇见自己。而且这一次的中秋档期不是给到咱们福州的小伙伴吗？我们现在如果你预定了这个拍摄的话，下单还能够抽大奖，精美的摆台、大闸蟹、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小样，还有2027年的台历。更炸裂的是，还能够抽到2027年新年风格免费拍、免费加修券，赠送一套衣服，反正全是硬货。一共就100个名额啊，中秋限定档期还是蛮紧的，所以大家回复拍照直接下单锁名额啊。再说我们的关键词是拍照哈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在发射拍照之后看到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已经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好看。高级的肖像照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还真的是特别讲究的，拍出来的成片是越看越有味道，是值得你珍藏一辈子的一个肖像照。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郭顶水星记。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路桩高架的双向哈是属于一个亮黄的情况，车多缓行，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就是由西州大桥桥面往苍山万达的方向是属于一个时速快不起来的状态，车多缓行，大家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物理亭立交，目前双向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特别是从连攀高架下桥处往物理亭的方向，那目前呢也是时速快不起来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

0: 金鸡山隧道出来，往这个鹤林高架的方向，在鹤林高架桥的桥面，目前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加塞儿。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到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仪式，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投放，国庆假期高铁涨价，12306回应来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及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隆重举行。一批怀揣强军梦想、心系家国山河的8名热血青年，身披光荣绶带，胸带鲜艳红花，即将告别家乡热土，奔赴祖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为国戍边、强军兴邦的时代使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了首批资金的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金而创建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的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一颗水晶、一副穿戴甲撑起了一个县的百亿消费新业态。每逢农历四九，江苏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就变身水晶大集，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水晶原石、手串、摆件琳琅满目，单日客流超3万人次，不少特色摊位单日销售额突破10万元。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水晶大集让30万从业人员、超6000亿元年交易额的县域产业业真正实现了卖全球。依托水晶加工和电商销售积累的产业链基础，东海催生了穿戴甲新兴赛道。今年7月，东海手工穿戴甲价格指数是在上海发布，标志着当地从卖产品迈向了定标准。 东海手工穿戴甲年产量突破3亿副，占全国。

和总量超70%，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地时间15日，美国运动用品公司新百伦提起诉讼，指控法国体育用品公司迪卡侬的美国子公司对其构成侵权。诉讼文件显示，新百伦方面指出，公司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在鞋类产品上使用标志 N 字商标，迪卡侬一跑鞋上使用的左右翻转后 K 造型设计与这一商标相似，侵犯了新百伦的商标权，对消费者构成误导。而迪卡侬方面此前主张这一字母实际上是 K 而不是 N。 据悉呢，迪卡侬通过线上渠道及线下第三方零售商在美国市场销售这款跑鞋。那目前新百伦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叫停迪卡侬的侵权行为，并追索未明确金额的经济赔偿。日前国庆假期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了，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一列车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另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列车的票价变化，同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元，中秋涨到298元，国庆涨到302元。9月18号早间，12306官方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可能因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来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对于何时购票更加优惠，客服则表示无法确保某一时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下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周传雄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青花，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非常应景的一款这个产品哈，宜宾五粮液圣酒双支礼盒，只要3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整箱囤八瓶的话只要1197块钱，折合一瓶140多块钱。这款圣酒啊，就是精装系列，真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圣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了，在各大商场也都是有销售的。它呢是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的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就锁住了粮食的精华，酿出来的酒是属于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的。整个酿造过程呢，就是跟圣酒的寓意完美契合，代表厚积薄发，一步步沉淀才能够抵达佳境。专门致敬就是每一位踏实打拼的人，不管是拿来送礼祝贺，还是自己留着小酌，都特别的有分量。像是中秋节马上越来越近了嘛，走亲访友啊，家庭团圆的场合都少不了备上几瓶好酒。那么选酒就是选大品牌，有品质的，还有好寓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圣酒精装系列，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去进行更多的详情了解。那这一次呢是官方扫码价1898的，我们是原产地的开仓放价，把品牌美酒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装399块钱，但是囤一箱的话是更加划算的啊，因为我们是买一送三，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八瓶酒了，一瓶折算下来149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卷了。原厂的礼袋全部都是配齐的，送礼是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啊，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喝。这可是我们特地的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哈，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今天399块钱带走一对礼盒装，1197块钱直接带走八瓶，平均一下一瓶才149块钱，所以各位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汪苏泷还有门尼带来的这一首《爱人》，我是夏天，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哎，孙杨，元旦晚会敢不敢我们搞首狗唱？什么情歌？搞首收藏，绝对酷的比收藏。朋友收藏里听 For Minor， 今天 NBA 一直在放的那个调主题曲，怪得真背下来了。哎，算了，没得人会看的。一想到要背歌词，我就有点焦躁；一想到高二就上台，我怕骄傲。哎，时候没得到了，哎呦，你不要老了，你以后要能看收藏，一样让人笑掉的。朋友你不要脸嘞，可表演需要天，家底要让人羡慕，要脸要演，朋友当什么演员、啊、你家里面有钱啊。

他们要真想把我拽下来，就跟到后面追吧。我站在舞台最中间，鞠躬谢幕。我把我要感谢的人一个一个列出，还没结束，他们的声音太大了，我小心以为我听不见你讲的话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许昌，构建想象，
7: 音乐次元互通，
6: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8: Zebra Music，
6: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5，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

0: 谁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
5: 音乐次元互通，
4: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6: Zebra Music，
4: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月三三岁。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

0: 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053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七月开始，也聆听过一人一只耳的歌词，我缺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

0: 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福州今天多云转晴，气温是35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唯一在用海洋侵道区容量升级，有效解决重点工程建设堵点。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问界将撤出华为专卖店，知情人士说表述不准确。

闽庆两条特色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将于10月1号至7号开通营运，每天合计26班，串联起东红林厝、大美熊江景区两大核心景点，打造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平静，方便游客一站式游玩。据了解，线路一从闽清北站出发，终点站为皖东红林厝，每天16个班次，首班8点，末班17点45分。线路二由乃山广场发往大美熊江景区，每天10个班次，首班7点35，末班17点05分。金亭闽清高铁北站两条专线全程免费，沿途仅停靠站点停靠，中途不设上下客。日前，闽江口清道区扩容论证及评估报告编制工作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正式审批。此次获批标志福州市唯一在用海洋清道区正式完成容量升级，区域海洋处置能力实现了突破提升，有效解决了福州港重点工程建设的核心堵点问题。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10时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旺介绍，15时期推进厨房城乡建设事业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房地产及基建政策方向受到关注。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截至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超150,000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在第四届中国协航大会展区，有2个 C919 模型正式在研制的新机型，一是缩短型，可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需求，另外一个是加长型，比已交付的机型多了近80个座位。据了解，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近日有消息表示，已有多位经销商接到了华为方面告知，明年1月1号开始，问界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一位接近赛力斯的知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表示并不准确，并不是2027年1月1号起问界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而是明年1月1号起，华为专营店将分为2种，一是专卖问界车型，第二种是混卖4界车型。

马上过中秋，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饰演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还有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2027年新年免费拍的抽中机会，就100个名额。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拍照去锁定名额。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福州今天晴转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1400名新业态劳动者可享免费体检。省道209线长乐罗林段路面改造2期工程开工。豆包汽车要来了，你期待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新业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工作已经启动，今年福州共获全国总工会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为1400名新业态的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每人体检补助标准为500元。本次体检对象主要为平台新就业的新业态劳动者，也包含长期从事家政、保洁的劳动者。根据体检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县级工会要求，今年的名额主要分配给此前尚未过开展过此项目的县市区，实现受助对象精准覆盖。近日，省道209县长乐区罗连乡吴村至罗连乡方厝村路面改造2期正式开工。据了解，项目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县交叉口，止于长乐与福清交界处，改造里程 3.163 公里，预计11月完工。新旧的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起正式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简单来说，该标准要解决的是钙钛矿电池和组件到底怎么测才能测得准，比得公平。该标准构建了科学可靠可推广的钙钛氟光伏特性测量法的体系，填补了我国在新兴光伏技术化标准测试领域的空白。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美国运动用品公司新百伦在马萨诸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法国体育用品公司迪卡侬的美国公司对其进行了侵权。诉讼文件显示，新百伦方面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在鞋类产品上使用标志性的 N 字的商标。迪卡侬跑鞋使用的是左右翻转后的 K， 造型设计与这一商标相似，侵犯了新百伦的商标权，对消费者构成了误导。而迪卡侬方面则此前主张，这一字母实际上是 K， 不是 N。据了解，迪卡侬通过线上渠道及线下第三方零售在美国市场销售跑鞋。目前，新百伦已向法院申请令，要求叫停迪卡侬的侵权，并追索未明确金额的赔偿金额。近日，豆包与火山引擎合造的 AI 原生在的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了解，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将于9月21号正式开售，上汽奥迪相关的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

中秋越来越近了，朋友们，走亲访友、家庭团圆，是不是少不了推杯换盏？自古以来，中秋佳节就有什么呀？赏月饮酒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呢，选什么酒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浓香星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你看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可不是什么分厂贴标货啊。当然您可以去扫一下码，官方扫码价，这款酒要1898。那么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把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更划算，我们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啊，我们再送一对，那那个到手呢，就是说8瓶酒，你算一下，一瓶才149块钱，而且原厂的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你

送礼啊，哎，拿出去啊非常能面子啊。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的四维码，扫码可验真伪。我们只有500箱的额度啊，您可以登录畅行微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下单。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福州今天晴转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仪式，福州首届茉莉花文化嘉年华已在茉莉大街启动。12306客服回应新增泸州东站购票弹窗提醒。

近日，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及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隆重举行。一批怀揣强军梦想、心系家国山河的八闽热血青年，身披光荣绶带、胸带鲜艳红花，即将告别家乡热土，奔赴祖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为国戍边、强军兴邦的时代使命。福州首届茉莉花文化艺术嘉年华将于本月18号至20号在闽江之心茉莉大街举办，现场开展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新潮特色市集等活动，带动市民解锁秋日浪漫与松弛趣味。此外，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活动也在街区同步举办。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46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了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以来的干旱年份之一。报告还警告，全球水循环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旅客建议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一事引发了热议。9月16号，在12306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选择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景镇，请您仔细核对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对此，12306客服表示，该功能为近期新增。客服说，泸州东站刚建成不久，旅客对其位置尚不熟悉，此前也无相关的提示，故对此进行了优化。

朋友们，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咱们都在说月美一定要有好酒陪伴，对吧？你像人家李白以前不都是在中秋的时候做几首诗吗？你也喝几口小酒，然后和亲朋好友好好的畅谈一下。咱们再说酒的品质是关键，对吧？喝酒一定要喝点好的，尤其是白酒。今天给大家带来浓香型白酒的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一下地址，就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地址啊，可不是什么分厂啊，这个什么贴标酒，喝的就是正宗的五粮味儿。那么在官网上啊，你扫码一下，要1898一瓶。但今天啊，因为我们是畅行876，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到手就是八瓶酒，我们再送你一对儿，就是八瓶酒，折算下来一瓶才149。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如果您想查一下真伪，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伪。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下单。

0: 人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76的快乐假期。

福州今天晴转多云，气温是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省第十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第一阶段赛事在蓉举办，多项交通接驳举措上线，保障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旅客出行。八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国庆档，您有想看的电影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9月16号，福建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阶段赛事在福州奥林匹克体育馆举办。本届特奥会提前项目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滚球5项，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试验区共10支队伍，近180名运动员参加。福建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方面，10月13号至16号举行举重、飞镖、象棋、电子竞技、旱地冰壶、3人制、龙人篮球等大众及专项项目。11月3号至6号举行田径、游泳、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等残奥、听奥项目。近日，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迎来首批进航旅客。福州交通部门同步上线多项的接驳举措，保障 T2 航站楼旅客顺利出行。自9月16号起 ，T1、T2 两楼同步开通了穿梭巴士。T1 航站楼停靠7号门外 ，T2 航站楼停靠24号门外。每天5:30至22:00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约5分钟，便于旅客快速接驳中转。近日，连江县马鼻镇全力推进镇区供水管网提升改造，力争2027年春节前投用，惠及2万多人。据了解，该工程主要针对陈山村、横措村、南门村、玉井村、强都村5个行政村的老旧管网进行更新改造，计划改造主干管及配水管网约170公里，配套完善阀门、智能计量装置等附属设施，受益人口约23800人，目前已完成约50公里的管网开挖及管道安装，约占总工程量的30%。9月17号，记者从西北大学获悉，该校地质系韩建研究员、博士生何凯月等联合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距今5.18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布袋动物的新品种胶膜玉镜虫，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动物躯体构眼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当地时间9月17号，捷克农业商会表示，受到持续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今年的农业预计减少256亿克朗，约合人民币81亿元的销售收入。截至9月17号，已有8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国庆档，分别为《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

马上过中秋了，月圆要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明星的顶级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原价3999的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而且今年的中秋不一样，下单呢就送您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片、免费拍啊，就看你的手气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去先锁名额。

花就别回头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今天是最后一期了，终于结束了。这个舞台又折磨人，又让人热爱。我要谢谢一路陪着我哭，替我着急，每天陪着我的每一个人。我要感谢歌手2024，我爱这个舞台，眷恋这个舞台，我希望我永远的。

0: 谢谢。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还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旗周氏从我那代开始就是王族名门。就是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见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披风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Bilmiyorum.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散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

0: 交警汤鱼，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明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

0: 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正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嗨，弟弟。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

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好久不见了家乡的天空，当背影淹没在城市霓虹，谁不是背着生活的负重穿梭在人海匆匆。

钟，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最后又落空。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也许随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来的 first time， 很难不想结局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我挂了同学的语音，我删掉了网址，不是我变冷漠，只是我回不来。运气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我不想靠运气，那是懒惰总是把我站在椅子上。虚假的流量睡前起沸腾的蒸汽总会消散，就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边正。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心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生命里的三大源泉，欲望、自恋、攻击性就是生命里的三大源泉。你以为应该被压抑的，其实正是我们活下去的生命力量。他们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体面，但如果一个人压抑欲望、否认自恋、驯服自己的攻击性，那么他的生命力就一定会枯竭。我来帮你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我们的欲望是生命的发动机，我们想吃、想爱、想拥有、想要变得更好，这些都是欲望。当你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欲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陷入抑郁和停滞的状态。欲望就是我们生的冲动，也是我们向前的根本动力。承认自己的欲望，才能够点燃我们生命的动力，而自恋是我们自我价值的燃料。心理学家常说的自恋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健康的自爱，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当你拥有了健康的自恋，你才会拥有创造力和心理能量，所以拥有健康的自恋也是自我能量的根基。最后我们来说攻击性，它是一个人的守护和突破的力量。攻击性不代表破坏和伤害，而是懂得拒绝、设立边界、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它也是保护自我、突破困境的力量。所以攻击性也代表着行动力和边界感，没有了它，你就只能顺从，慢慢的就会失去自我。所以生命力的本质不是叫你去掉这些野心，而是让它们为你所用。欲望点燃方向，自恋提供自我价值，攻击性给你突破的力量，这三股能量很好的结合起来，就是你生命的底色。真正的成长是驾驭而非压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把压抑转化为成长的动力，一起激活属于你的生命力。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 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10: 我们的就是
11: 一朴集团组合。
10: 今天呢是9月20号，是个周日，但是呢按照正常轮休啊，咱们今天早起的朋友们应该是不少吧。
11: 但是我觉得呀，是比平时的工作日会少一点。今天上班的呢，可能有一些工作单位，或者说有一些学校
10: 更灵活，是吧？哎，
11: 对，但有一些公司不是这些学校啊，或者工作单位，他是更必须要去上班上学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
10: 私企啊，对，老板们呢，
11: 相对比较灵活。
10: 但是呢，就是虽然说今天是按照工作日的节奏来啊，我早上起来开车在路上上班的途中，我有一种觉得像休闲度假的这种心态
11: 啊，对，就是抱着这种，我们说，咱说什么样叫一个好的心态，就是你在做任何事儿啊，你就抱着玩儿，今天周天嘛，你就当着周天呢，过来加个班儿，但是今天早上的确就是比平时的，周一到周五的那个感觉车辆会更少一点儿，
10: 上个礼拜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我在那个8点头条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吗？全国呀，咱们各个海域都已经是就是那个就是禁渔期都已经过了，开始进行这个全面的捕捞。很多的这个海鲜啊陆陆续续都上市了，
11: 对，
10: 周末的时候呢，昨天晚上我就吃了一顿大大的海鲜，
11: 在福州吃海鲜真的太方便了，很多朋友来福州第一顿不都得吃海鲜火锅吗？那么多个品牌，一到周末的时候全排队，
10: 随便选是吧？
11: 对，
10: 当然每家有每家的特色。说到那个海鲜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东海全面开渔以后的第一网海鲜的这个运抵已经到了浙江宁波的水产批发市场了，
11: 对，就是更加的丰富多样，而且呢随着这个大量的上市之后呢，价格也会进一步的回落。再加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就我们喜欢的什么各种鲳鱼啊黄鱼啊等等都迎来了一个消费的高峰。你如果想买品种好的它还是挺贵的，还有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说这个大闸蟹嘛，大家如果想买这个蟹卡阳澄湖，当然它跟海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它的开湖也是在9月20几号，到时候会有新闻播出来，大家拿着这个蟹卡打电话就可以提这个大闸蟹了。
10: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
11: 好物
10: 好物就可以了。说到这个海鲜的问题，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我们福州本地的朋友们啊，我们福州哪个地方的海鲜市场有卖海胆的呀？
11: 你想吃海胆？
10: 我想吃海胆馅饺子。我想
11: 胆小是不是啊？吃啥补啥？
10: 对，补一补咱这个胆子，是不是？然后呢，我发现
11: 那你应该去大连啊，大连海胆饭是不是？
10: 我去了很多那个我们福州的有一些农贸市场，还有一些这个商超，我发现卖海鲜什么蛤类、贝类的特别多，就是海胆我是没看着。
11: 对，它每一个海域可能盛产的东西不太一样。
10: 怎么那就是大连的那个海鲜不往这边运呢？
11: 渤海嘛，人自己吃。到了大连可能你在吃的时候就是一个是海肠饭海肠捞饭嘛，另外一个就是海胆饭，海胆饭也挺好吃，海胆的那个味道有点像什么的味道呢？又不是说咸蛋黄，反正就是它那个样子，比你想象中好吃。
10: 对，然后我上一次在机场的时候吃了一下青岛馅的那个，就是青岛品牌做的海胆饺子，我觉得特别好吃。
11: 对，
1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机会有
11: 去渤海周边，
10: 不是，咱可以自己包啊，咱周边的这海就没有这个海胆吗？
11: 咱就吃饺子，咱就差这一口，是不是？
10: 就差个海胆
11: 啊？那你再试试去我们鲅鱼圈港，感受一下什么叫鲅鱼馅饺子。
10: 哎，我就知道你挺霸道。
11: 鲅 鱼为什么我从小就是家里面经常做呢？因为它就是中间那个一个骨头那一个刺儿，没有任何小刺儿。
10: 嗯，
11: 它是特别好吃，就是特别好。对儿童友好的一道鱼、
10: 嗯、
11: 因为儿童有的时候吃那鱼好吃，但是那刺儿特别多，你就不愿意吃了、
10: 嗯、
11: 但如果只有中间那一条大大的，然后呢剩下的都能吃，这个你就更喜欢去吃它。
10: 是的，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呢，你像梭子蟹呀、
11: 嗯、
10: 大鲳鱼啊、黄鱼啊、
11: 嗯、
10: 这种精品的水产品的价格会迎来一个消费高峰，
11: 嗯，因为大家
10: 也会有所上涨。
11: 是，总觉得说哎呀过节了咱买点好吃的，是不是、
10: 嗯、
11: 你觉得说哎海鲜买一点，买点肉，买点菜，都是这样搭配的。然后除了这个中秋国庆，我们说双节来了，除了这个海产品之外，不是都得买点月饼吗？
10: 对呀。
11: 但是现在有出这个文创月饼。
10: 现在怎么什么都能文创上呢、
11: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像北京天坛公园，它就推出了一款文创，就是怎么说呢，它就轻触那个形啊，那感觉特别像孔明灯的那个装置，然后呢它里面那个装置的那个月亮可以亮起来，
10: 嗯，
11: 然后下方的那个纸板呢可以翻开写对亲友的一个祝福。
10: 那老贵了吧、哎、听起来这么高端、
11: 一般文创啊它都是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然后你像北京北海公园，它今年有个月饼的造型，就是比如说什么菊花啊、兰花啊、桂花啊，就等等这些花卉都在那个饼面上。
10: 哦、oh. ，
11: 就我们有的时候，你想想以前咱们小时候吃的月饼，上面有很多花。
10: 对，
11: 但你会去研究它是菊花、兰花，你可能就直接就吃了。
10: 对，
11: 嗯，
10: 没怎么特别研究。
11: 对对对。
10: 啊，所以我觉得
11: 今天看看，
10: 都不忍心下口了，你说是？
11: 舍不得吃。
10: 说到这些文创啊，你像在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11: 嗯，
10: 很多游客呢也在当地买一些。这个品牌的文创礼盒、
11: 嗯、
10: 然后呢他们主打的就是文博国风美学。
11: 哦，
10: 因为我们都知道良渚也有良渚的一些遗址和文化、
11: 对对对，
10: 它就是融合了本地的特色，
11: 嗯，
10: 然后呢把这中秋啊和它结合了一下
11: 啊、哦，融合了当地的玉璧嘛、嗯、
10: 对，然后呢包括它那个月饼上也是刻画了一些、
11: 嗯、
10: 你像这个就是神人兽面纹、
11: 嗯、
10: 玉鸟这样的经典文物纹样、
11: 嗯嗯、那大家就是在今年吃月饼的时候先看一下它上面写的字儿也好画也好，它可能你还能看出一个道道来，哦，原来是这个，然后再吃，是不是给自己有一个故事的铺垫，吃起来味道更复杂呢？
10: 我昨天参加了一场关于做月饼的活动、
11: 嗯、哎呦，
10: 当然我们做的是冰皮月饼、
11: 哦、
10: 不用涉及到烤箱的、
11: 嗯、
10: 然后呢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
11: 嗯、
10: 他都在家里还有因为有烤箱啊、嗯、他可以做那种烤式的月饼。
11: 烤式的月饼，
10: 烤式就是放在那个烤箱里可以烤吗？
11: 哦，这个烤的月饼，我为什么又烤式了？这都马上要过节了，您听烤式，孩子们耳朵都竖起来了，
10: 心里咯噔一下
11: 啊！对呀、啊，什么烤式月烤啊、
10: 但是你像那个冰皮月饼啊、
11: 嗯，
10: 就是我觉得简单方便，因为他把那个开水兑到那个
11: 就跟揉橡皮泥一样，
10: 对对对、
11: 嗯、
10: 啊，预制那个粉里面，然后加上一些好看的这个颜色呀。
11: 嗯，
10: 把那个那个叫什么红豆沙馅儿往里一裹、
11: 嗯、
10: 然后
11: 我们小区也愿意搞这些活动，在楼下、
10: 嗯、
11: 孩子们做了一个冰皮月饼，是妈妈送给你吃，我真的是不知道那被多少人揉过，我实在是下不去口啊但是现在也有卖的，就是网上有卖的，说制作月饼的全套设备还挺便宜的，几十块钱、
10: 嗯、
11: 你买回来之后自己可以根据如果喜欢做的朋友有空做的朋友
10: 对
11: 也可以自己动手。
10: 哎呀，现在网上买那种半成品特别多、
11: 嗯、对对对，
10: 因为你说咱如果通过家

0: 家里那个面呢，来去什么调啊，你比例掌握不好，现在网上卖都现成的，
1: 对对对对，
0: 兑上水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教你懒人怎么样一步的制作月饼。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觉得自己做的可能更想吃，
0: 对，
1: 然后再加上现在月饼的品种真的是太多了，除了有一些这种文创好看的以外，冰皮儿的，什么榴莲各种水果馅的，还有老式的，还有酥皮儿的，是不是？我昨天上网搜，我就想说还有这什么内蒙古奶皮子馅的，我就在想我买哪个月饼，但我一般都看那种个头比较小的，就是小一点的，就是你还能说咱一人尝一个，大一点的你给它分成四份。
0: 前两天呢，咱们福州有一家就是烘焙店呢，有卖那个月饼，在我们家楼下。然后呢，当时买完之后，因为它是前半个月就已经出了他们的月饼新品了，味道还挺好吃的。等到昨天我妈说要去下楼买的时候，发现
1: 卖光了，
0: 就不卖了，结束了。
1: 提前卖
0: 啊！提前卖完结束了，没有了。
1: 哇，那看来这个还真的是，那就是味道好吃。
0: 对，
1: 就像上海不是有一个品牌的月饼，凌晨三点就起来排队吗？我这两天一直在看，可能是也是跟当地的老字号，或者说很多人吃觉得哎这个好吃，当然也加上了越是这样的一个名声越滚雪球嘛。就一开始可能大家排队，他比如说他早上七点开门，那六点排就行了。后来人越多，五点排、四点排，现在三点排。
0: 但有我觉得有一些门店卖的月饼啊，如果按个算的话，可能六块八块的，其实有点贵的，是吧？你和一盒或者说那种散装来去比的话，就是散装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包装礼盒的，它就是那种放在那个档口上，然后一个一个拿，这种一个六块八块的。
1: 我就想到小时候去菜市场，不就是这种吗？这个要一块，那个要一块，
0: 你要几个，他就给你按几块钱来算嘛。
1: 其实现在好多咱们无论是送的永辉也好、普普也好、山姆也好，它可能更多的
0: 是礼盒包装，
1: 或者说也有那种两个两个装，就两个。可能16块钱，然后你也可以买嘛，相对不用买那么多。
0: 对，对于肠胃不太好的，或者说不太好吸收的、消化的朋友来说，少吃一点，
1: 对，
0: 意思一下就行了。
1: 或者买那种迷你月饼。有的时候你会这样，为什么说一个月饼啊，咱得切好几半？你不知道这个馅儿它真的是不是像你想的一样的好吃？你万一咬一口不好吃，你觉得这又浪费了。所以咱们全家呀，咱们就一块一块切，每个人都能尝到。问一下大家伙儿，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
0: 我最喜欢吃红豆沙的。
1: 红豆沙、最传统的那种吧。
0: 对对对、红豆绿豆都行、但不太喜欢吃蛋黄，也不太喜欢吃什么五仁的传统、传统式的月饼。
1: 我喜欢吃酥皮儿的，就酥式的那种、然后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的是山楂的那种馅儿、就也是属于偏甜口味吧。
0: 就是早些年不是很流行什么红就枣泥啊、那种馅儿吗、其实那枣泥如果是那个枣啊太多的话、我觉得枣的味道我有一点
1: 太多甜，
0: 太甜，或者说有一种枣的那个味道了。
1: 我有一年啊，就是当时是谁给了我一块龙虾月饼，好好吃。他们是说在三坊街巷哪一家店买的，它也不大，就相对偏小，也没有迷你那么小。然后呢，里面有那个龙虾，还有一些海鲜。然后主要为什么觉得它好吃呢？它可能加了一点辣味儿所以提味儿，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吃。再加上你就那一个嘛，你可能物以稀为贵，就觉得很好吃。
0: 哎，只要是有人送我的，我都觉得好吃。
1: 哎呀，都饿了。再说下去啊，大家今天早饭一定要记得吃啊。
0: 好了，这个今天9月20号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啊。说到这个节日啊，就是有一些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一些在暑假期间的消费啊，或者是出行的计划和安排。那我们来放眼一下全国啊，最近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曾经很多一些核心商圈排队的一些网红烘焙品牌啊，最近看来受到一些舆论和经营的双重压力，面临的这个看来是压力应该不小。
1: 哦，明白了。就咱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品牌，这品牌福州目前还没有，
0: 对，
1: 它在全国门店呢是有一些就核心的地方都能看到，就尤其是刚开始出这个店的时候，都会在出现排队的情况，
0: 是，
1: 然后呢有很多，就是自己就是在里面有充值的朋友发现，在18号的那天下午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官方的公众号就是已经注销了。停止使用了，然后很多人说啊，那这样的话我存的钱，那我里面的那怎么办？是不是没有办法使用了？但是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呢，他们又恢复正常了。后来呢，记者也了解到，就他们的这公众号，包括他们的商城小程序，也可以正常的登录。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说，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要跑路的前兆？
0: 对对对，大家其实有担心，因为毕竟自己在里面充了钱了。
1: 对对对，
0: 你像全国呢，像长沙、重庆、成都、上海、深圳、南京、广州等很多一些城市，都说他们有陆续门店的停业。
1: 对对对，就一开始扩张的时候，可能大家加盟啊，人特别多，因为都有一些城市刚开，大家就是奔着

0: 也一样吗？突然出现一个，哎，这第一次什么福州首店，你就愿意过去排队，你等一个月再去看，他可能就不用排队了、或者说再等半年啊什么的。因为原来福州也有一个很知名的网红的一个也像类似于这种排队的烘焙店吧、当时无论是东北外县城都有，后来也都关门了、然后大家有的是在淘宝上可以买得到，但是他有一些关门，比如说他有自己的官方商店，他可能陆续的你来办理退款，他会按照一定的额度把这个款退给你，那很怕有一些就是所有的店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个你说咱个人去跟这个维权，你可能时间这周期拉得比较长，也不一定能把钱要回来。
1: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充卡的时候啊，小范围的小金额的，
0: 哎对对
1: 对吧，充个100-200我觉得可以。你像我之前我这个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哈、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一些旅游城市我都有办过卡。
0: 那你还想再去呗？
1: 南京、武汉、这三个城市面包店我都有卡。
0: 不是，那关键是你有的得看他有的那个卡、有没有说只能当年给他用完、
1: 那倒没有、如果一般我都说这个首选，比如说他有全国连锁、
0: 对对对，福州有店的、
1: 那种我是肯定是就不用犹豫了、
0: 或者说他有这种淘宝店直接可以扣的。
1: 但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仅限本地的那个
0: 这么好吃吗？福州这么多烘焙店你非得在外地办？
1: 是这么回事啊、比如说一般我充的都是100块钱、就是办一张会员的资格嘛。他是这么来就是吸引我的，
0: 100跟那个算128。
1: 你比如说我一般到了什么这种外面的城市啊，我都觉得说咱尝一下本地的这种烘焙的品类嘛，就买一些
0: 都一样吗味道？
1: 买着可能你的就总价你可能会买
0: 到差不多80-90了，
1: 没有40-50吧，50来块钱左右。那你充100呢可以送20或送30。你会觉得哎，那我这样的话我这么
0: 这单相当于免费了，
1: 几乎能回了1/3的本了、对不对？
0: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再去当这个城市呢？
1: 那
0: 永远不会。
1: 不是，这几个城市我觉得可能陆陆续续未来几年没准都有机会去呢、
0: 还能再去。
1: 你像有些太偏远的吧、你像现在回东北我都回的次数很少、我可能就不会在哈尔滨来冲了、但是你像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南昌、对吧，深圳、广州、杭州这样的周边城市啊，我
0: 从你的这个身上啊就体会到那句歌词了，远方的叫故乡，就是你在不是自己故乡的地方到处去，自己的故乡啊很少去，
1: 各种留我的人民币。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要改变一下我的这种不好的消费习惯。
0: 我能理解你，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你得看就当下你花多少钱。你比如说几个人吃饭，一下90几了，他说你充100送20，那这种我就觉得得充了。
1: 是啊。
0: 但如果说，但你也考虑过，那你90几可能花完就90几，但你充完100，你可能多付了那8块钱10块钱，也许你永远不会来。
1: 哎，我相信我以后会去的。这点自信心我还是有的。
0: 然后他就是，但凡你充值了，他会引诱你消费的频率。你比如说原来我在那家咖啡店，我可能1-2周去一次，就在那一家消费一次、但是我在家充完卡之后发现我1周要去2次，就明明那家我原来没有去过那么多次的、就咱也不知道着急啥呀。
1: 我就是、我是前年还是去年啊，那第一次去武汉的时候，在武汉大学门口、他们有家那个蛋糕店、我就给充了个会员、然后呢今年不是又去了吗、特意坐地铁，因为如果打车我真找不着那个店叫啥名儿，然后我也找不着那条路是什么、我只能是按照地铁口的那个方向、我上次是无意当中找到的、我如果我今年再去回到那家店的时候呢、我也只能按照我原来的路线来去找。
0: 那万一人家城市发展的变化比较大，你再回去之后
1: 那我就亏了。
0: 或者说你能记得住吗？这么多城市的，对吗、就我一般会像你说的，如果这个城市有的福州也有、全国通用，那我可能会充个值，但如果说福州没有的拉倒、
1: 你像我上一次在南京、南京有一个有名的地标，那个叫新街口嘛、对吧，它和我们东街口差一个字儿、我就容易能记得住、我一般充的话我都会选择我能记得住的一些地方、你像记不住那些就是小店，或者说有一些不是在景区、不是在那个真正的核心区域我记不住的，那我就不充了。要不然
0: 看似有选择，实际上比
1: 那都是心机啊，我跟你说。
0: 那大家伙也是在就是适当当然也要注意一点啊，我之前有听个说法、就当一家店它开始迎来一个大面积充值，或者说你觉得哎这回这波福利比往年任何时候都高的时候，你得警惕了，它可能也是打个引号要跑路的前兆。就是它可能最后卷一笔、就大家要就觉得哎它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么大的折扣，然后这么多人，你就觉得哎这个福利特别好的时候，那在心里边也得打个问号啊。
1: 说到这个消费啊和钱有关的事儿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刷短视频、看到呢里面这个人设呀，那天要么就是什么某某这个百亿千金、要么就是什么美女这个创业女老板，
0: 你得分个

0: 打开什么样的 APP， 如果你打开小某书的话，打开之后你在里面，你觉得人均都是年薪50万的。
1: 这个很多视频账号里面也都是有这样的人，就感觉好像那他们的生活，一方面咱们能记得住哈，因为他可能涉及到营销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啊，他们挺闲的。就是已经是达到了财富自由的一个状态，
0: 你会觉得会怎么这么多的财富自由的人、年轻人，以及他们的钱是哪来的，是不是
1: 哪来的、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记者调查了一下，在部分看似记录真实生活的账号背后，人设、故事乃至人物关系都有 MCN 团队的参与设计。
0: 哦，就是他们这个身份啊，就已经写好剧本了。他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劳力士什么的，它都是一个道具。也可能今天你用完，明天这个劳力士就出现在别人的手腕上了。
1: 是的，
0: 它是一个道具，大家轮流的。然后呢，让你觉得，哎，那你看，这个他推荐的东西，他用的都这么好，他都用这个，那应该是不错的。他可能也是打造一种所谓的什么老板呢、富家千金啊这样的一个号啊。
1: 当然后来不是因为有一些号因为摆拍的一些问题被处罚处置了，
0: 他有两种极端，要么就给你打造一个极其富有的一个人设，要么给你打造一个极其悲惨的人设。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单亲父亲带孩子送外卖，然后后来就是也有的是被标注是摆拍，假的，
1: 或者剧本，
0: 对对对，要么就特别惨的，要么就是特别富有的，
1: 对，
0: 反正都是假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 MCN 啊，它是一个运营方面的这个机构嘛，那其实呢，为了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剧本的问题，或者说短视频当中的这个乱象。9月1号开始呢，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这里面就要求不得编造背景。不能编造情节和人设，开展虚假的或者误导性的营销。
0: 因为它跟短剧不一样，如果你是短剧的话，你知道它是个剧，里面演的人都是假的，人设都是假的。但如果你这样的一个视频发出去，如果是有编造故事的这个成分，那底下你得标明含有虚构演绎内容，或者说我们在点开很多视频的时候，他说含有 AI 生成内容，就你给大家标注出来，大家看哦，就当故事来看没问题。但如果你没有标注，大家就觉得这是你的日常生活，
1: 对，
0: 会给人造成一定的混乱。然后呢，我身边不是也有就是朋友的朋友，比如说也有干直播这一行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深度聊天之后啊，就是真诚的提醒大家，不要超过你经济能力范围内的去给主播打赏。就如果你真的很有钱，你打赏对你来说毛毛雨，那你就去打赏。但如果你不要像很多网上说自己本来每个月都就花的都是特别谨慎，然后你又花大额的钱贷款信用卡去给这个主播打赏，千万不要。为什么？因为好多的这个面前，比如说一看到美女主播不是愿意给他打赏当这个榜一大哥嘛，那为了维护这个前面的榜一大哥们持续的给他们去充值，持续的去打这个花钱嘛，那他肯定背后有一定的经常跟你发信息情感的联系这样的号，对不对？那但凡就跟您联系的这个人，他可能不是这个主播
1: 哦，
0: 他们有专门的运营，你像说那公司专门有公司是专门是有主播，有的是线上在直播，然后线下跟你对接的好多，你以为是这个小妹妹吗？她可能也是很多跟你同性别的男士来跟你回复，因为只有男的才知道男的的心理要什么样的情感需求。
1: 其实就是分工协作了，
0: 哎，对对对，
1: 各有各的工种。
0: 对，因为你想啊，不然人为什么持续的给你打钱？他肯定是你满足了他的很多的精神的一个情绪价值。那私下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发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你觉得哎呀这个挺好，你给他打钱，但可能都是人家就是也是两个故事或者两个人在跟你进行一个，可能这个号好几个人来跟你进行一个情绪的给你满足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就是很多在如果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经济你觉得这都是小意思，那你就可以满足你的情绪价值。但如果说你都已经生活自己都顾得不是那么的富裕，咱也不要去贷款信用卡去给别人打钱。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说吧，感觉好像
0: 他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1: 就是上个礼拜不还也说了好几起这种新闻的报道吗？
0: 对对对，就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新闻，要么这个人是公司的财务，他可能就把这公款用来打赏男主播了。要么就是这个人他也是信用卡各种的贷款用来干嘛呢？用来打赏男主播了。就前几年有一个这个刑事案件，
1: 来，快点打我，
0: 我打你，就是刑事案件哈，就是那个妻子把丈夫杀害之后放到那个 冰柜里面放了好几个月在家里的那个新闻，他俩因为什么？不就是因为那个女方打赏男主播？

0: 说这个钱太多了，这窟窿填不上了，然后两个夫妻有一定的口角等等等等，就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身咱们就赚钱很难的人还要去掏空信用卡打赏给不认识的人。
1: 你说咱给打赏那些主播，就一个是不认识的人啊，就是那个几百块钱，咱还不如就是在网上给自己咱准备一个小礼物，或者买一些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更实惠。
0: 当然不是说不能给别人花钱，不是这意思，你完全他有这样的行业你也可以做，但是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咱们就赚几千块钱工资，你每次打赏个一百两百呗，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合适的范围，你觉得要么这钱我要么就出去吃饭了，哎，要么我就喜欢这个，我就每天打赏个一百两百，你只要是在能力能承受的范围内都没有问题。
1: 当然也和自己的平时的消费的这种想法有关。有人觉得说我不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我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持，
0: 哎 对吧
1: ？他也可能觉得说这种打赏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0: 对呢，你花的时候一定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啊。
1: 不要透支。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出现一些像我们之前所新闻报道的，一个是挪用公款呐、或者说自己已经是揭不开锅了，然后还要去什么透支信用卡。
0: 对对对。
1: 办一些网络贷款，那种可能就更加的让人觉得啊无法理解了。
0: 这位叫李先生啊，他想问一下这个谢卡大概多久会到？他就是正常的快递，比如说你今天下单，后天吧，差不多就一两天的时间，谢卡就能先到。到了之后呢，如果你自己用，或者说你送给别人，你随时就是你到手之后，等到开壶，你等到开完壶之后，随便哪一天你想吃了，你给他打电话，他差不多顺丰冷链过来，你今天打电话，差不多明天最晚后天上午也能送到。
1: 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让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然后呢选择大闸蟹那个选项以后啊，其实付完款在我的订单里面是能看到这物流显示的，
0: 对对对，是
1: 他什么时候发货，他有发还是没发，你进入以后呢还是能看到这个相应的链接，就跟我们在淘宝京东买东西是一样的，里面呢挂着这个就是发货之后的那个就
0: 物流跟踪、
1: 一样能看得到，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好物来下单选择。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从岳峰高架桥到联盟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走走停停，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今天东二环这个点通行还行，西二环是比较繁忙的，尤其是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工业高架桥、黎明高架桥和前方的陆庄高架桥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反方向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车辆聚集的比较多，双向大家可能都得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有车辆排队，还有就是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西路，目前是从巫山西路的工业路口一路到西二环路口，中间这一段是车辆排得满满当当，但是这个它的这个路口的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即便是感觉好像前方排得挺远，但是它一到两个信号灯也能完全都通过。

0: 各位注意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

0: 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
0: 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晨的7: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现在去哪玩呢？原来我们还说，哎呀，咱们找一下这个帖子，问一下百度。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问 AI。就是说比如说我到了福州，福州3天2晚，问一下豆包，住哪儿比较好，以及去哪儿应该怎么安排这个行程。大家现在可能对于这 AI 的这个用啊，就跟自己的小助手一样。
3: 嗯，但是有的时候 AI 给你的信息啊，咱们也得去求证一下啊。
4: 对，因为原来有说有一些公司他可能会特意多为一些 AI 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4: 然后让他觉得哦，这个好像咨询的人比较多，别人在问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给放出来这个答案了。
3: 嗯，是的。那包括这些问题大家都问啥呢？你像目的地啊、同行人啊、出行的目的和住宿条件等等、这个需要准确的酒店信息它作为回答依据。
4: 你知道我是怎么用的吗？比如说我到洛阳，我原来没去过，我可能先问一下豆包，他不给我推荐了吗？我说一天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你给我行程安排的合理一些，然后以及玩的可以开心一些。他给我弄完之后，我把这个就是对应的去找小红书，就看有没有人发帖，然后对应，哎，觉得就双方印证一下。
3: 对，那最近呢，携程平台最近发布了2026年啊，这个关于中秋国庆双节出游的预测报告，说呢，咱们福州进入到了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的榜单当中，而且是前10位里面呢，我们福州排在第8位。最近呢，这个尤其这2年，咱们福州也围绕建设，而且在这个不是说今年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公共出行啊，不是有免费了吗？是吧？
4: 就是因为你来我们福州呢，你比如无论是滨海、闽江、内河，包括像一些古厝、温泉，就是推广一些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
3: 所以呢，这个你像有很多包括咱们的本地的一些演出叫遵义传正啊，这个演艺品质还挺不错的，
4: 非常好。
3: 对，
4: 就有一些本地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把福州呢当游客一样的心态，咱们好好再旅游一遍。比如罗州古镇啊、熊猫世界啊等等。就实现一个文旅融合的深化，包括旅游业的业态的一个丰富，
3: 是的，
4: 包括质量的提升。所以很多人来到福州，我们今年中秋国庆的主题就是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
3: 是，到时候也会打造超千场的文旅活动，以及多重的惠民福利、暖心的服务保障，那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我们千年闽都的魅力所在。
4: 对，但你如果你要说到关于很多人愿意出来玩啊，就大家也会发现，咱们从福州出行的话，很多的机票有一定大幅的下调，很多的长线的航班的价格也恢复到了平民的，就比较亲民的一个水平啊。
3: 这个可能让我们无法觉得，一般来讲中秋国庆不应该是这个机票价格上涨吗？
4: 但是它可能得分时段，以及你比如说要不很早，要不很晚的那个时间段，它可能有一些机票就很特价。但你这个特价机票是不是也只能买自己的一张啊？如果你说全家5张，你可能也很难买到这个特价机票。
3: 你像在国庆期间，福州飞往贵阳的机票最便宜的259块钱，飞往广州的最便宜的360，去武汉最便宜的260，往珠海那个方向来飞最低350，去重庆呢最低470。
4: 那比如说470的话，再加上燃油附加费、机场建设费，合起来可能也接近600块钱。但600块钱你可能只能一个人买。就有的时候特价机票啊，你只能说哎，刚好抢到这一张，自己出行倒挺好。携家带口的话，那可能不太方便。
3: 对于这些价格也创下这个新低啊，甚至比同期高铁的价格还要便宜。
4: 哎，
3: 那这个在长途的旅游线路方面呢，价格更是让人很惊喜。
4: 对，
3: 比如说从福州飞到乌鲁木齐的价格，
4: 好远呢。
3: 国庆期间最便宜的750
4: 啊，
3: 比平时的1720下跌了56%。
4: 没错，相当于一个半价了。那比如说福州到敦煌的机票，大家如果平时飞也得1600左右，但是你如果能抢到，哎，可能某些时段他可能直接就给你半价，700多块钱也是可以飞的。你比如说飞大理的价格，原来我们飞大理也得1500-1600嘛，那现在飞大理如果你能抢到那个特价机票也是800多。
3: 是，
4: 都是谁呀能抢到这些特价机票？
3: 也许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多，是吧？或者说票数有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地方啊形成了一个串游。
4: 什么叫串游？
3: 串游呢就是3个地方啊才能形成一串嘛，对吧？就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4: 明白，就要

0: 像你到了东北，觉得这三省啊，咱都得给它玩透了。咱可以从福州，比如说飞到大连，你飞两个多小时就到大连了。然后到大连玩一段时间之后，再坐这个高铁一个多小时到沈阳，沈阳再坐一小时到长春，长春玩一两天，再坐一小时，咱们直接到哈尔滨呢。
1: 那你那种串游啊，其实算是自己组织的串游。
0: 哎，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个串游呢，它其实是有一些机票联动的串游。
0: 哦、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比如说北京到太原，然后紧接着到呼伦贝尔。长春、兰州，它这条线，上海呢到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成都等等，就是它
0: 我买联票啊，
1: 对对对，就是连起来的，这种基本上会有一个300到几百块钱不等的机票的这个在售，而且有一些机票那个上面会标注叫买贵退。买贵了可以给你退的，
0: 就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发现好像有更低的，咱就可以买新的，把这退了旧的。
1: 然后呢，在今年的假期当中啊，像刚才我们说，除了福州，也算是在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
0: 因为它每一个就是榜单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一样微调。我们刚才说福州排在第八位的是携程平台给出的一个报告。然后呢，如果你根据机票来看的话，因为机票它不一定就都是旅游了，它可能比如说回老家或回哪儿的。那如果根据机票来看，就热门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航班比较热门的前十个目的地，就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
1: 这十个
0: 它有一些大站嘛，比如人比较多的，人家可能到这儿他不一定是去旅游，但是他比较繁忙。但咱刚才说携程发布那个是纯为旅游，福州县是旅游城市
1: 啊。对，你刚才说的这个热门的前十位啊，除了乌鲁木齐我没有去过，其他九个我都去过了
0: 啊。乌鲁木齐我之前是带队去新疆，倒是有去过
1: 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如果各位在中秋国庆期间有出游计划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热门的地方，咱们可以搜一下。还有就是刚才结合刚才第一个那个豆包那个事儿啊，或者说 AI 这个事儿啊，咱们都可以来问一问，让他给你来做好更多的推荐。
0: 没错。另外，咱们说完了飞机票，再来看火车票。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26号、27号。那国庆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啊，就是各种的，咱们前两天就已经说了可以开售了。然后铁路部门也建议说呢，就是旅客可以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一些便民的功能，因为它可以直接提醒你，然后及时购买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日期的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你想买的那个车票，也可以利用12306的候补购票的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因为铁路部门呢，它会根据候补的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一些运力的供给，那所有新增的票额也会优先的去配售给已提交补售车票订单的旅客。
1: 所以呢，涉及到关于这个假期出游的，咱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你要去那个地方，你查一下到底是高铁票便宜，还是去买机票。
0: 一个 APP 就好了。我这次8月份出去旅游，我无论是高铁票还是飞机票，我都是在12306上买的，因为我对比了一下，12306的飞机票不贵，它不会像你以为的，哎，那12306这官方的，我同步对比了一下其他的第三方平台，12306当时在我看的那个阶段是最便宜的，所以我就用了12306。
1: 一般来讲，我买东西都是三个平台来对比，我昨天又遇到了一个差点被就是多花10块钱的一个事儿，
0: 多花10块钱
1: 啊，10块钱，
0: 哎呀，还真多。
1: 昨天我去咱们福州某商场的一家这个就是吃辣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呢，因为是两个朋友一起，那我呢就是打开了我的美团，上面显示的价格，两人套餐，179，很便宜了吧？
0: 对。
1: 然后呢？
0: 你分吃啥也没有很便宜。
1: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买单，我说可以，那你用你美团你搜一下，直接买那个团购就好了，简单吃一下，晚上还一堆事儿呢，是吧？然后呢，结果就是他搜184。
0: 哦，不一样的价格，
1: 对对对，
0: 你换个 APP， 你搜一下那个抖省省。
1: 然后我不是我还有另外一部手机嘛，我另外一部手机190。就是因为我常用的这个手机绑定了我支付宝消费的账号，
0: 这就差一个停车费出来了。
1: 那个是179，我这是190，差了将近已经11块钱。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政府那个有口福的那个消费券嘛，是真的很好用。
1: 什么软件啊？
0: 就是那个它有三个途径，一个是云闪付，一个是支付宝，还有个就是微信的那个 小程序。那我之前都是在云闪付和支付宝都有参与报名嘛，前两轮我都中奖了，就是我报的是那150减50。

0: 食的，我都中奖了。嗯、然后我周围就吃的这些你说的那些海鲜火锅，嗯、它都可以用、嗯，就是在它原有的打折或你的所有的票基础之上，嗯、你只要满150了，我那就可以减50。
1: 哦，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1: 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
0: 现在你打开一下支付宝，你看一下有口福，因为它有一个，我是在9月17号的第三轮开始，我又开始跟了一波，然后它可能在这两天有一个集中抽奖，然后等到过两天它会有个公示，嗯、然后你只要在它这个合理的半个月之内，你给它在。我觉得好多周边的商店是都能用的，就起码大家平时吃的什么记海祝富贵啊那种穿越它都可以用，嗯，然后你看一下它，你可以比如说中奖之后你搜你可以用的饭店，那里面都可以选。你想如果比如就跟我跟孩子或者一家三口，我因为我抽中的是150/50嘛，还有300/100的，根据你们家的人口去来，我觉得中奖率挺高的。我第一轮当时是在支付宝中的，你就可以三头都报名，然后我第二轮就是在云闪反复中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政府给的，
1: 你咋是就这些信息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啊，群里发的呀。
1: 啥群呢？
0: 就是没有你的那个大家办公室的那个群，办公室聊天群啊。
1: 小群。
0: 小群，不知道他们从哪知道发在里面，就大家所有的这种能够发财的路径、省钱的路径都发在里面，然后每次都知道。然后我就跟你说，就这种无论是有口福的，就是跟政府有关的，他就非常就中奖率还挺高的。嗯。之前那个有奖发票，我不也中了500块钱吗？嗯。500啊，就一下觉得说这真的是，哎，特别感谢啊。然后大家就你可以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嘛，就从我来看中奖率还挺高的。
2: 嗯，那我一会儿我也试一下吧。
0: 你试一下看现在能不能报名了，因为他报名有几天，然后集中抽奖有几天，然后公示有几天。你现在别拿手机啊，就是他是你可以在三个地方都报名，因为我一般就是两个地方报名，一个云闪付，一个支付宝。你搜一下看能不能报名，就这样的话到及时跟进一下，他真的是实打实的给你省钱啊。
1: 我搜一下。哎，还真有。
0: 嗯，现在可以报名吗？可以报名，你就直接两个都登录上。一般你比如说支付宝如果中奖了，你可能云闪付那边就中不了了，因为都是一个手机号嘛。哦，
1: 我一会研究一下吧，
0: 研究一下，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嗯、
1: 对对对，
0: 就这类的，你就这生活中的小确幸啊，是不是？嗯、你就一下，哎，这50块钱就省到了。生活省钱小妙招嘛。
1: 上面还真的可以选择有报名的。
0: 嗯，对。然后现在你刚才不是说你有的时候去哪儿去打开美团吗？嗯、然后有的人不会打开抖音吗？嗯。然后我没有抖音，我没有下载抖音，嗯、但是我有下载一个朋友推荐我叫抖省省，它也是抖音的一个版本，它里面就是专门你吃喝玩乐要买东西之前，对对对，你就打开那抖省省，就在我看来好多次，它可能比其他的平台都要再便宜一点儿。哎，这生活这啊，真有空闲呢，你看。
1: 哦，嗯、我报名了。
0: 你报名了
1: 啊、嗯？我报的是150/50、
0: 哎、对对对
1: 那一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我觉得，比如说咱一两个人吃就很好。你300块钱，你如果吃，你好像你还得三个人以上，嗯，或者觉得吃不完嘛。
1: 我先小众一下，
0: 先小众一下，
1: 小众一下、嗯。然后那个它的上面显示这样哈，9月17早上9点到9月21、24点中间这一段都能报名、
0: 嗯、啊，大家现在可以报名。
1: 然后公正抽签的阶段呢，是从22号开始，一直到24号17点、嗯
0: 嗯。对。
1: 然后等中签查询呢，是在24号的18点以后。嗯、
0: 对，你就过节都可以用。
1: 对，嗯、它一直跨。到10月13号，
0: 它没什么门槛，你包括我之前去吃一家店，它本身就是你关注他家老板的那个什么抖音号，他就给你就是6-8折什么菜金啊等等，然后他这个就是不影响的，因为这个属于相当于平台给的。
1: 嗯，是的，这是第二期的我们这个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嗯、
0: 就是我建议你两个就是这三个平台你最好都登录一下，因为我到微信那个我没有研究啊，但是支付宝和云闪付这个大家都可以登录，因为你这头没中那头能中呢、对，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在支付宝那个平台给的，第二次是云闪付那个平台给的，然后微信那个我还没有研究，但我只它一共有三个平台嘛、嗯，那我现在只研究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了。
1: 那我现在再登录一下支付宝，
0: 哎、是不是？就大家也可以来，就是一会儿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嗯、可以来试一下，因为这个券呢，咱们先拿着，能吃咱们就刚好把这50块钱抵掉了。如果没吃，你也没什么损失啊。
1: 嗯嗯，你看我刚才那个报名的是这个50的，我这次在支付宝上选择了100，嗯，就是300减100的。
0: 对对对。哪个中了咱就吃哪个，
1: 哎呀，这节目今天没白来上、
0: 是不是
1: 没白来上班、
0: 你一旦中奖了你得来给我报个喜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就有口福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活动、啊、
1: 你下次这种有薅羊毛的时候、你要偷偷告诉我呀。
0: 这个就是你在福州本地的 IP 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他就是另一波有口福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在福州他就用不了、就是比如说我在洛阳他显示你 IP 不对，他你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咱本地的话吃喝嘛，就是希望本地促进消费一下。
1: 搞完了搞完了、
0: 除了这个咱们说吃啊，这个促进消费一下，还有一个比较便宜

0: 便宜的东西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龙香包。为什么今天周日又给大家一个返场？因为周一到上周五我们卖的特别好这个包，因为我之前不是说大家去找代购的话，有的代购是七八百块钱，同样的啊，中号或者什么都七八百块钱，那今天能够给到大家是699，而且龙香这个品牌其实也不用过多介绍，你有的时候你有过一次，你还想再买另外一个，或者没有买过的朋友买完之后，这一款是你会觉得你所有的包当中它用的最久的，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我们说你把它物尽其用，然后呢你又不用担心它磕了碰了，随便随地大小放，这个才是让我们省心的好包啊。
1: 什么随地大小放，
0: 你有的时候你买一个包，这个包特别贵，然后你回家你给它搁起来，然后你可能到办公室还拿个东西给它套起来，然后又怕它碰水又怕它怎么样，你这样很累啊。这个不是包在服务我们，你感觉我们的心都被拴住了，但是龙香这个包真的你想放哪儿随便放。
1: 大家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好物，目前呢推荐的这个龙香包有7个颜色，然后呢它有经典的基础色，
0: 对，
1: 也有一些小众显白配色，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中包和大包的价格都是699块钱，两个规格，你说日常上下班通勤中包中号我觉得够了。
0: 因为我们那天在办公室试了一下，因为我不是带 iPad 吗，我们有个同事13寸电脑，它是可以放到中号里面的，就你的 A4 的文件也可以放到中号里面是可以的。
1: 对，那如果你要出门旅游，或者说这个带孩子，可能东西有点多，那你选择大号就也行。
0: 对，大号真的是相当于一个短途旅游的出差包了，都没问题。
1: 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选择中号居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你自己来看一下平时你使用的场景。
0: 对，或者像我们导播个子比较高的女孩，她背那个大包就松弛感就更好。
1: 这里面，你像有的朋友不是说可以放那个就 A4 的文件嘛，还有折叠伞、水杯这些，其实装完以后还是有富裕空间的。
0: 没错，其实那个大号的也很好看，就是背上去的那个松弛的那个感觉嘛。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背包，咱不是说把它都装得鼓鼓的，那你背的时候感觉它那个腋下你再夹过去的时候你就很难受。就如果说大号的话，你装的是会更加的从容一些。都行。
1: 是，这个中号、大号，大家它上面有尺寸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就是标了多少厘米，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0: 那它中号就可以放那个 A4 的文件了啊，因为我那两个都是中号的，那其中有一个因为用的时间过久，它那四个角有点磨损，所以那蓝色的我就不用了。
1: 是的。
0: 然后我现在就用那个灰色的，还会来回带。
1: 就是整个在全网当中，我们今天卖69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是打得非常低了。
0: 对，
1: 在它品牌的这个价格对比当中，699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
0: 当时买龙香，一个是这个品牌它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及是一个轻奢的品牌，我们也看到很多明星私下在背。第二呢，就是它是有一种自带松弛感的感觉，而且它包身很轻。你像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带 iPad 或带很多重的东西来上班的朋友，如果你那个包本身就重，其实是很难受的，长期背。那它本身这个龙香的包它是没有任何负担的，相对你在背的时候它就符合你需要装载的一个需求。另外它也是可以折叠的，就如果咱们出去玩，你可以把它放箱子里面，给它卷卷卷卷卷没有问题，它随便进程给它揉搓都没事儿。出差呀什么的都能带，平时上下班也可以带。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包身，再加上那个牛皮的那个边儿嘛，是不是？做工也特别的扎实耐磨，平时清理啊打理啊特别放心。
1: 是，人家都这么来搭配的，就是除了买个大号的以外啊，就是把那个中号做个折叠放在那个包里当个备用袋。
0: 那倒没必要啊，我觉得都那么贵了，他俩的价格是不是？
1: 那里面可以放个塑料袋。
0: 它里面是这样的，就因为我那个中号的，我有买那个包中包，包中包你去拼多多上找，几十块钱就能买，不用买这么贵的。你就在包里面，你又不是拿出来，你只是给它稍微隔挡一下嘛，不用买那么贵的，几十块钱就可以，
1: 就看自己的需要了。
0: 对对对，
1: 有人喜欢用那个包中包，有人觉得里面就是如果一个小袋一小袋的话，其实挺麻烦，他喜欢在里面乱掏。
0: 有的人包中包，你像我，他可能有包中包，他显得稍微的鼓一点。那有的人喜欢稍微瘪一点的包，那你就可以里面拿自己的小袋子装。
1: 是的，大家可以统一回复的是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这个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包括颜色的选择，其实这些颜色呀，大家，你像我之前买的两个颜色，我觉得都是百搭款，一个是灰的，一个是蓝的，但其实也见过像那个天骄老师背的那个黄的和粉的，那也不也挺好看的吗？
1: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经典款的，就是黑色和海军蓝。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像茶粉和森林绿，这是属于小众色。
0: 对对对，
1: 当然就看平时咱们的这个穿衣风格能不能驾驭得了了问题了。
0: 它倒是龙香的包还真的都百搭，就你穿什么，你好像哎呀不知道该背哪个包了，龙香拿一下就没有问题。
1: 那就咱回复一下好物，自己来看看有没有眼缘吧，是吧？如果要觉得合适的话，直接下单购买。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